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议。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

0: 及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

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继续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甚至恨我。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0。

0: 1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埋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揾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心水啱，买一送一，听落就。

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货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小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

0: 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

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进，那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谁会在乎我的泪？从眼睛流到心底，还有谁？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高俅参拜了圣旨，款待天使官，在座的还有新来的谋士文焕章文先生，八名节度使分在两旁落座。这高俅啊，心里的疑惑，就问天使：“这为什么皇上下来圣旨呢？”天使一笑：“大帅呀、啊，因为天子啊，感觉到水泊梁山是心腹大患，故此才想把他们招安。”哎呀，高俅心里不痛快。其实这皇上太昏了，你忘了前者的教训了，他们又撕圣旨打天使官，这又来下圣旨，这反反复复成何体统啊？再说就这么把宋江一伙人给赦免无罪，我也不答应了。但是不答应，皇上的旨意来了，不听那就有掉头之罪呀、啊，所以高俅紧锁双眉，是低头不语。正在这么个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大帅，金陵健康方面，水师副统制牛邦喜牛将军来了。高俅就盼着这个呢，一听眼睛瞪圆了，哦，牛邦喜来了。是正在门外候令，请进来，请进来。高俅心说：“先别招安，先等我打一仗吧。就因为我的水师没有了，我才受制于人嘛。我真有水军，我怕什么呢？”因此，高俅才瞪圆了眼睛。时间不大，牛邦喜从外头走进来了。这家伙跟他这个姓差不多，是人高马大呀，腆着肚子，也倒有几分的威风。来到里头躬身施礼：“大帅在上，卑职参见大帅，免。”牛将军，你来的真是及时雨呀、啊！请坐，请坐，请坐。牛邦喜坐下了，高俅迫不及待的就问。你把战船都带来了，全带来了，扎在深水港中，能有多少只船？大小战船700余只，水兵呢？水兵也有6000余人。好，太好了，牛将军呐、啊，我就盼着你来呢。你不来，这仗没法打。这样吧，你先到下头休息，听候我的令箭，多谢大帅。牛邦喜转身走了。高俅转回身来跟天使官商量：“天使大人呐、啊，关上门没外人，咱们都同殿成臣，无话不说，都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这招安这事儿，我要在朝中，我肯定不同意。我现在弄不明白，怎么无缘无故天子就要招安呢？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原因？”这回大帅，内情我也不详细，我只是听说尚书于深进了一次宫，怎么跟皇上说的我就不知道了，而后皇上就降了旨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此事太师可晓得？啊，当然知道了，后来又禀明太师，经过老太师同意了，这才。

害着我们来的。高俅心说：“于山呐、啊，于山，好你个狗官，就是你进的谗言。你要不跟皇上说什么，皇上绝不能无缘无故下这道圣旨。”想到这儿，他跟天使商量：“大人，这样办行不行？你先缓读圣旨，这圣旨咱不开启，我先打一仗。如果我把梁山平了，那谈什么招安呢？是不是？就即使皇上说招安，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你看怎么样？”这天使一听，我来的任务就是代表皇上宣读圣旨招安呢。高俅不太同意，还要先打一仗，哪有这种理儿？但有心拗着办，得罪不起高俅啊！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啊！这天使想了一会儿，只好点头：“太尉，你可要抓紧时间，我在这不能多耽误啊！皇上还等着我回奏呢。您放心吧，耽误不了多久。”高俅说完了，命人让天使官住在济州听信儿，一切安排就绪。高俅又把牛邦吉请上来，还有八位节度使，就研究研究下一步的战略战术。研究了两天，得出个结论来。这牛邦吉说的：“说太尉，为什么咱这水军失败了？一，地理不熟，道理蒙登乱象；第二，我们那战船太大了，道理的行动不便。我出个主意，哎，咱们呢，把所有的船只组成队，三只船并到一起，用铁链子锁上，上头搭上板子，变为渡船。我们的步兵和骑兵完全可以上船，把我们的步兵骑兵渡过金沙江，只要到了梁山心腹重地，我们怕者何来呀？他的保障就是金沙江，以水相隔，我们有千军万马瞪眼没办法，可我们要过了江，什么都不怕了。您看怎么样啊？”高俅一听：“好，太好了。”一声令下，把所有的船只编成队，小船变成了大船。为什么呢？一个挨一只，然后用铁链子锁在一起，用大兵锚在一起，上头铺上板子，船尾拿锁链子也锁上。这好像一所活动的房子一样，一艘挨一艘，一艘挨一艘，这步兵骑兵都可以上船。这要过了江啊，就离着梁山就更近了。高俅点头啊，只要过了江，我这大队人马平铺一走一过，也把梁山踩平。好主意！一声令下，照办。又准备了不到十天，一切就绪。高俅亲自视察，到了江边水师营一看，好，太好了！命令八位节度使，把你们的精兵良将全派着登船，其他的人听我指挥，一鼓作气荡平梁山。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您看过《三国演义》，知道火烧赤壁的事情吧？哎，那时候东吴用火攻击，把曹操一把火烧的83万人马，就剩下几百人，吃亏倒霉就倒到上头了，锁链船舟也跟着大同小异，把所有的船全连在一起。它有长处也有短处，有益也有弊。但高俅不是没想到这儿，高俅一想，那怕什么呢？那时候有个诸葛亮会借东风啊，我们这时代没有诸葛亮，谁会借东风？我就不相信倒霉的事全摊到我头上。所以高俅没有反对。这样吧，他们从陆军之中抽出来5000精兵，这5000精兵都是训练有素的，派专人负责加强水师营进攻能力。他派

党世英、刘梦龙为左右指挥使，新来的牛邦喜身为帮办，有三个人统帅水军，10000多人呢、组成先锋敢死队。高俅率领重兵在江边接应，只要水军你得了手了，我马上展开全面的进攻。咱书不重叙，这高俅是孤注一掷的，下了太大的力量了，激动的他睡不着觉啊。这一天天还没等亮，高俅一声令下开始进兵，是水陆军一起出动。咱们呢先说水军，有三员大将指挥呀、这三个人都理解高俅的心情啊。高俅眼珠子都红了，只许胜不准败，胜了怎么都好说，一旦打了败仗谁也保不住命啊。所以三人也没商量，抱着必死的决心，宁愿死在疆场。另外他们也不愤宋江，你说官军数万怎么就打不过他呢？他怎么就那么神？这一次无论如何得打个漂亮的大胜仗。三个人站到指挥船上，指挥水军搬桨摇橹，开始过江啊。这儿的江面呢还是比较窄的，那宽江面一眼望不到边呢。三个人是提心吊胆，手提军器，再一看前面果然出现了水泊梁山的水师营，都是小船啊。官船刚一到，就见梁山的小船是四散奔逃，呲溜呲溜呲溜呲溜，都钻进芦苇和沟沟叉叉。哼，三人乐了，害怕了，不敢抵抗。好啊，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来呀、加快行动，赶紧过江。您还真别说，今天顺利极了，没费劲儿，也没遇上什么抵抗，就来到大江的对岸。像那大船呢，到了浅滩动不了了，换成小船，5000精兵全登着路了。我们上岸了，我们上岸了！党世英一听乐坏了，赶紧顺着跳板也上了岸。有人把马匹给牵下来，这家是抄刀上马呀！告诉牛邦喜他们守住船只，我先行进攻啊。他带着4员大将，一个是飞天夜叉张晓，一个是出山虎刘体仁，还有一个叫穿山甲窦文杰，再一个就是滚地龙马忠。这四个人都是小将，冲锋陷阵刀有两下的，每人掌中提着军刃，跟随着党世英指挥5000军兵，就直扑3道碗子城。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大帅听我们的捷报呢，弟兄们，跟我往上冲，冲啊，冲啊！来到第1道碗子城的城下。官兵们一看，哦，这就是水泊梁山的巢穴。哎，有大江拦着，里边还有碗子城，城中心不用问呢，就是宋江待的地儿了。这碗子城要一破，就到他家里了。哎，军兵弟兄深受鼓舞啊，一鼓作气到了城根底下，还没等展开进攻呢。就听碗子城城头之上鼓声阵阵，咕，随着鼓声就见守城的梁山义军开弓放箭，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像雨点一样从城头就打下来了。

天官军可倒了霉了。哎呀，四散奔逃啊，跑不及的，中箭的，挨石头子儿的，是腿断胳膊折，哗一下就撤下来了。党世英立马横刀在后头督战，看得清清的，不要跑，再给我攻，死多少人也得攻破此城，进攻啊！冲！当兵的没办法，又往回跑，冲啊！再次到了浦子城，还没等到边上，上面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撤下来了。党世英急得眼珠子都红了，吩咐一声，再次给我进攻，今天把这五千人全扔到这儿，也得攻破此城。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可了不得，就听左右两翼响起来炮声，随着三声炮响之后，左面梁山的两员大将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领兵一千从左翼冲出来了，右面两员大将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领兵一千冲出来了，左右两翼夹攻啊，义军跟下山的小老虎相似，来得好啊，别叫官军跑了，把他们包圆了。哎呦，党世英看得清清的，坏了，人家事先有所准备，真要一攻上来，我这五千人呢真就报销了，快撤，别攻城了，快撤，那意思撤到水边登船好跑，他是这意思，已然就来不及了。就见豹子头林冲是马快枪急呀、啊，闪电一般就冲到他的马前，党世英一看林冲认得，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并不搭话，抡刀便砍，跟林冲就斗在一处。他这两下子怎么是林冲的对手？两个人打到二十来个回合，就听林冲大吼一声：“小贼，你给我在这！”怎么回事？一枪给穿透了前心。林冲后把一压，前把一抬，使劲一甩，你给我下去吧！你给我啊，哭痛天亮亮亮亮，把党世英是挑落马下呀！那还活什么劲儿？这位是当场殉职，死在疆场。他是头子，他这一死，手下的副将麻了爪了。这快撤，往江边撤。怎么到的江边，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有的腿快的上了船了，有的腿慢的刚到江边，船只开动了，不等了。因为什么呢？刘梦龙也听说了，前方打了败仗了。梁山趁势反攻，要在这等着就得挨打，所以吩咐一声撤，快撤。这水军提毛撤跳离开了江岸，官兵没来得及上船，一看走了，可要了命了。有的在地上坐着骂，有的哭，有的干脆一看我也不跑了，费这劲儿干嘛，举起刀枪投降了。义军打了个漂亮的胜仗，一直撵到江边呢，看着官军是狼狈逃窜。刘梦龙和牛邦喜一商量，不行啊，打不了啊，这水泊梁山跟铁桶相似，赶紧请示大帅下一步怎么办吧。他们是调转船头，打算退出梁山，那能走得了吗？这船只刚没的一半的功夫，就听芦苇之

中是炮响连天，梁山的水军一齐出动，指挥所有水军的就是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杰。人家事先呢整了个大口。

0: 周梦龙两人准备想在水中逃走，刚跳到水里头，没想到就被人家生擒活拿，灌了个大肚嫩嫩，从水里边给捞出去了。那命大的跑了，大部分死在水中，那就完事儿。编入队伍之中，听候法落。当官的不行，把这俩头刘梦龙、牛邦喜给解押上来了。头，这俩人是指挥官啊，带过来，带过来。阮氏三雄叉着腰，瞪着眼就问：“你叫什么名？”啊，不说话，打！乒乓一顿臭揍。我说了，我说了，我姓刘，我叫刘梦龙啊。你呢？我姓牛，叫牛邦喜，官居何职？水军归我们指挥
1: 啊。
0: 我说各位头领啊，对不起，我们要求见宋头领。哥仨一琢磨，为什么要见宋大哥呀？啊，最后明白了啊，这些小子心眼不少啊。见着宋哥哥，宋哥哥欠身离座，亲姐七膀，好吃好喝好款待，还把他们给送回去。这回啊，没门。哥仨一商量，怎么办？咱们在外头打仗得听咱们的，干嘛把他生擒活拿呀？就地处决，把人头交给宋哥哥，你们看怎么样？哎呀，这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咱哥仨说算吗？哎，得请示请示水军头领啊。就这样，他们把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张恒请来了，六个人一商量，混江龙李俊翻着眼睛想了想，对，你们说的对极了，天塌下来我顶着，宋哥哥要怪他怪我。来人，把他们俩就地处决，脑袋砍下来。这俩人一听啊，顿时就傻眼了，不能杀我们，我们投降了。什么投降了？不在水里把你们抓住，你们能投降吗？砍！啊，喷出两刀，人头落地，拎着脑袋，他们去见宋江。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

0: 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

0: 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非常的轻快，非常的可爱，来自于2009年的旅行团，叫做悠长假期。这样的假期可能和旅游甚至于旅行都是没有关系的，没有什么小旗，没有什么大巴，没有什么目的地，可能就是你一个人在一片海滩上面躺着，就那么发呆，就是一整个下午。这就是悠长假期它的魅力所在。如今我们的生活可能是这样来分的，首先今天是周几，这个对于在上班的各位来说特别的重要，比如说周一的时候就在盼周二啦、周三啦、周四啦、周五啦。此外就是会看日历，这是几月，比如说在6月的时候可能有端午节假期，端午节假期过后呢再看一下7月木有假期，8月木有假期，9月要到月底才有中秋假期，于是掐指一算要等3个月呀。刚才这样的一首歌虽然说听起来很热烈，像是夏天的感觉，而且是在热带的夏天，比如说不停地唱的 Hey Summer Holiday 你好啊暑假，但其实最后发现原来是在冬日里唱的一首歌，在这潮湿的冬日读一首夏天的诗。有时候可能正因为咱们身处在一种境地当中，所以更加会想象另一种境地的美好。

刚才在问候暑假，现在这首歌唱的应该就是童年暑假的场景。你的童年暑假长什么样子呢？可以告诉我吗？

林忆莲在2001年出的专辑《原来林忆莲》当中唱的《纸飞机》，每次播这歌都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年折纸飞机，为什么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像模像样的往那个飞机的头上哈一口气？问每一个小朋友为什么呢？他们都这么哈呀，那我也就哈了呀。关于童年暑假，我刚粗略总结出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有电视，有风扇，有西瓜，有冰棍，有午睡，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有一本薄薄的但是大大的暑假生活。在咱们节目的公号上，我也写过这样的一段文字，我说那个时候没有视频 APP， 没有付费 VIP， 看电视不能够快进，不能够点播，只能够等，只能够看缘分。比如说当年你在暑假总想看白娘子变人的那一集，但总碰不上，其他剧情基本都能背了，他们什么地方会一言不合就开唱你都知道了，但是还是会一遍又一遍的看。在暑假的午后，爸妈出门之前千叮万嘱要睡午觉，然后呢做暑假生活，但是你听到邻居家新买的彩电已经开始前年灯一回，于是就偷偷摸摸地潜入客厅，把电视的音量调到最小，这一集白娘子要用内丹救老乞婆啦。然后杜琴的音乐响起，你有未尽，电视浑身滚烫，你得给它退退烧，就把电风扇定在一个方向吹，风扇的脖子上还有那种忽闪忽闪的彩灯，真好看，好像不太管用，于是你就把抹布给打湿，在电视机背上捂一捂，以为天衣无缝，结果呢电视机背上的灰尘少了两道，于是你还是挨了一顿打啊。刚才听到的说到的是关于童年暑假的一些回忆，而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应该就是少年寒假时候的回忆，就是1994年李晓东演唱的《冬季校园》。

94年的《冬季校园》这首歌唱的应该是少年时期，比如说在上大学的时候的寒假。小时候对于暑假是感情最深的，别的咱不说，暑假时间够长呀。而长大一些，可能寒假更特别，因为寒假当中有春节。如果春节所在的寒假没能回家，在校园当中会感觉有些凄苦。而且到这个时候，觉得好像和家也应该有一点点的距离。以前觉得在家待时间越长越好，后来发现偶尔有点距离，好像美感会多一些，所以开始更珍惜只有一个月长的寒假了。过了暑假，过了寒假，后来你再也没有这些悠长的假期了，可能就开始盼望春节的7天假期以及国庆假期，再不然端午假期、中秋假期等等假期，只要能够有假期，能够让自己按下暂停键，给生活按下 F5 键，就会感觉特别的满足。也在想，如果可以有一种假叫做阴天假期，那该多好呀。

这首歌来自于蔚蓝，阴天假期。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会给自己懒找一些借口，比如说下雨的天气真不适合上班，就适合宅在家里，阴天真不适合上班，适合宅在家里，这么晒的天真不适合上班，适合宅在家里。请问什么天气适合上班，什么天气不适合宅在家里？没有了那么多假期也没有关系，可以在音乐当中找一下放假的感觉。每天忙完所有的正事以后，我们一起到昨天的花园里，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接下来这一段音乐来自于悠长假期当中的 background， 还有

飞鸟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这首曾经于2012年央视元宵晚会当中唱响过的《心声明月》，李健写这个旋律是在2011年春节在泰国的海边度假的时候。我在想象这是什么场景呢？应该是在黄昏的时候，在太阳即将落下海平面的时候，或者是李健自己一个人，或者是跟他亲爱的妻子一起坐在海边上，就那么看潮起潮落，吹着海风，看着落日跳到海里边去。怎么叫跳海呢？然后在从泰国回来的飞机上面，这首歌曲的歌词被填完，于是有了这样的一首《心声明月》。这个名字也好美哈，《心声明月》。这轮明月不是从天上升起的，而是从你我的心底升起的。提到李健，我想用一个“静”字来形容。这个“静”，第一层意思可能是干净的“静”。就如你所感受到的，有这种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气质，还有创作的感觉以及声线。接下来这个“静”就是清静、安静的“静”，这个就更内在一些，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你可以从他的作品当中，以及从他的谈吐当中，感受到这是一个能够稳住自己内心的人。有些人可能在蛰伏阶段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静的状态，但一旦是爆红了，可能就变了，每天就是不停的通告，然后还要成天摆姿态，啊，不想唱那个歌，唱烦了。说实话，哪位歌手没有把自己的成名曲或者代表作唱个几百遍甚至于几千遍啊？有时候不必太故作姿态。就像是有一次我问健哥，我说健哥，如今别人再一见到你就提传奇，什么感觉呢？都还好啊，反正那确实我的作品，只是确实唱的有点多，如果真需要唱的时候也没什么问题啊。再来说第三个静，那就是心静的静。刚才说的这一段其实就是一种心境，就像之前跟你说到过的，有一次在深圳要采访健哥，听说采访者是李志的时候，说干脆咱就在那个酒店房间呗。这个可能和你想象中的这个诗人李健啊，必须要找一个怎么样有氛围的地方采访不一样哈，就是生活中其实也很随意，这种随意可能反倒是自己有内心的修炼之后的一种体现，不必成天拿腔拿调的摆谱。今天这半小时选的几首歌曲。

都有着这样的气质，别的咱先不说，单单是干净还有清净的这一层就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刚才是新生明月，而现在这首歌曲叫做春花秋开，都是单看歌名就好喜欢的这种概念。这首歌曲2003年由曹芳作词作曲和演唱，而吉他是李延亮弹的。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问明天悠然自乐，喜欢这样一句歌词。这句歌词讲的其实不是什么不求上进啊，只是说如果你连现在都没有过好的话，那成天想明天想未来这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先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地过好今天，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曹方的春花秋开这样的一首歌曲在节目当中播的不算多，但是每一次播起都会说到一位咱们节目的老听友，也是我的一位姐姐，一位好朋友。如今她住在天上，在十多年之前她听咱节目，大概是在2009年的某一个半夜翻她博客，对，那个时候还没有盛行微博呢，还是博客的天下，她博客的背景音乐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于是我就在博客上刷新刷新的听这首歌，听了好多遍，然后看他拍的照，看他做的手工，看他做的那些甜点，还有写的文字，有了更立体的更深入的一种了解。有时候其实挺怀念那样的一个年代，写博客大家还愿意把自己的一些心里话比较系统的甚至于比较啰嗦的给写出来。现在微博虽然说也能写成微博，但是绝大部分的你可能早已经不怎么发微博了，最多是刷一下首页，看一下啊又有什么热搜啊，又有什么新闻啊之类的。朋友圈也是拍几张照晒一下，又或者晚上睡觉前分享几首歌，分享了期咱的节目，很少再像当年那样的长篇大论。那个时候看彼此的博客是了解彼此的一种特别好的方式，而且不是碎片的。现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了解好像也挺容易的，比如说哎，加个微信呗，嗯，扫一下哈，扫了之后刷一下朋友圈，看一下哇，这个人每天的游山玩水的，每天都是世界各地的周游，但是彼此都很难走入内心，因为我们都是在努力的把自己更好看的这一面展现给别人。就算是某一个半夜你扛不住情绪了，发了一些比较低迷的语言，很可能第二天早上一醒来点一下删除确定 OK， 昨夜非我，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时代越快，生活越忙，我们的时间越碎片，甚至于越粉末，大家都已经不再习惯用那么多的时间，那么长的篇幅去记录自己。但是想想这其实也是一种损失，再过个10年20年，我们连自己现在在经历什么，在想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但是我们现在回看10年之前，那个时候自己写的文字可能显得幼稚，可能显得矫情，但好歹你知道，哦，当年玩这样的。当年你可能还是一个孩童，当年你可能还是一个少年或者少女，在学堂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多年后听到一些歌，然后想起那些学堂往事。

这首歌曲当中的琵琶演奏非常的精彩，这首歌曲来自于咱节目的好朋友李静，学堂往事。这几句很喜欢，少年不知春日短，须将艳阳会周公，忽如长梦惊醒时，独留两手补空空，春影

心知冬临雪，夏听蝉鸣秋落叶。画里无知追梦人，恍然已过而立年。那些学堂往事好像都还在昨天，但是一晃的，哎，孩子都要上学堂了呀。对啊，他们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有一些歌可能并不老，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在经过一些时间的洗涤，它也将有一层更加有质感的色彩。今天这几首歌其实都不老，但是我猜你不会排斥的。今天就是这样了，谢谢你的听，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节目最后要说再见，但是许飞却说不说再见。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扁鹊热线。我是主持人小丽。那三伏天呢即将到来，阳气鼎盛哈，那正是中医讲究的冬病夏治、顺势养阳的好时节。而三伏灸呢，也是每年夏天咱们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种养生疗法。那三伏灸究竟是适合哪些体质？寒湿怕冷、咳喘体虚、关节不适能不能做？那艾灸又有哪些禁忌和误区呢？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邀请到了邢台信都区麒麟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科主任徐庆余徐医生。那徐主任呢是中西医主治医师，针灸呢主治的医师，同时他也是兼任主管中药室，深耕中医临床多年，擅长针灸理疗、中药调理、时令养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有请徐庆余主任呢和大家来详细的讲解一下三伏灸的养生知识。当然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徐主任，欢迎您。
8: 你好。
7: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您来给大家为这个三伏灸呢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8: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咱们邢台信都麒麟湾社区卫生服务站扁鹊堂的徐医生。我专注中医养生、古法艾灸调理20多年。今天呢，咱们不讲复杂晦涩的中医理论，只给大家分享一些所有人都能听懂、所有人都能用得上的夏季顶级养生的方法——三伏灸。首先，我想问一下听众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咱们现代人的身体普遍都有一个通病，明明夏天天气炎热，却依旧

0: 就手脚冰凉，每天呢浑身疲惫乏力，睡多久都缓不过劲儿
1: 这个症状我有。
0: 来。一换季，再一个就是一换季就感冒，鼻炎反复不断，吃一点生冷瓜果或者喝一点冷饮，就会胃痛啊、腹泻啊出现这些症状。还有中老年人呢，常年的肩颈僵硬，腰膝酸软，包括阴雨天。老毛病直接就加重了，特别是一些女性的朋友，宫寒严重，一到经期就腹疼难耐，还有气血亏虚啊，或者是常年面色晦暗发黄啊，这些类似症状，
1: 像这些都是可以用三伏灸来调理的，是吗？
0: 可以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您的家人、孩子、父母有以上任意的一种情况，一定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帮大家拆解咱们传承了千年的冬病夏治的方法——三伏灸，教大家如何借助一年仅此一次的天时，排除体内多年沉积的寒湿毒素，借助天的阳气来补充我们身体本源的阳气，从根源上调理身体的状态，改善各类虚寒性的慢性病。咱们有个老话常说，冬养三九，夏养三伏。很多人呢只知道夏天要养生，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三伏天才是全年养生的黄金天花板。甚至可以直白地告诉大家，一年养生的成败，直接取决于三伏天这一个月的调理的效果。到了夏天，咱们很多的人一味的贪凉，比方说吹空调啊，吃冰镇西瓜呀，喝冰镇冷饮呐。或者长期待在这个低温的室内，看似解暑降温，其实呢是在不断透支自身的阳气，让寒湿的邪气层层侵入我们的五脏六腑。寒湿之邪呢藏在体内，初期只表现在疲惫啊、怕冷啊、湿气重啊，但是长期的积累下来，就会演变成，比方说鼻炎、一些个脾胃病、关节病、妇科疾病。包括免疫力低下等等一些顽固性的问题，而咱们的三伏灸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专门用来化解寒湿、补充阳气、根治寒性疾病的古法良方。我将用大概40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讲明白咱们三伏灸的基本养生原理。咱们26年的完整的三伏时间表，还有不同体质所对应的专属施灸穴位，还有哪些人必须做三伏灸，哪些人绝对不能做，正确的施灸频率与注意事项，这些内容。
1: 对，就是我们非常关注哪些人适合，哪些人不适合，包括是哪个时间段做是比较好的，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些问题。
0: 后边咱们会讲到。在这个教大家怎么做三伏灸之前，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我们三伏天要做艾灸。三伏天的艾灸，它的效果是普通季节的10倍以上。为什么咱们这个中医大夫反复强调养生一定要抓住三伏这个窗口期？从咱们中医四时养生的理念来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句话呢贯穿了中医养生的核心精髓。春天阳气开始生发，夏天呢阳气达到了全年最鼎盛的时期，而三伏天是夏季阳气的顶峰，也是天地间纯阳之气最充盈、最浑厚的时间段。这个时候呢，天地的阳气蒸腾，人体呢全身的毛孔腠理全部处于张开的状态，咱们的经络气血运行的速度，在这一年中达到了最快的一个时段。简单直白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前面的话，也就是平日里我们做的艾灸，还是这个贴的膏贴，还是吃的养生补品。如果我们的身体毛孔闭塞，咱们的营养物质、纯阳火气很难渗透，达到我们的深层的脏腑，大多数作用于皮肤表层，调理的效果不是太理想。但是三伏天它不一样，咱们的毛孔

0: 全部张开，经络是通畅的。此时进行艾灸啊，或者补养啊，我们的纯阳的艾火可以直接达到皮下的经络，渗透进入咱们的五脏六腑，轻松的驱散沉积在咱们骨骼呀、经络呀、脏腑深处的陈年寒积，同时呢，能够快速的补充咱们人体损耗的阳气。反过来讲呢，寒湿是万病之源，咱们中医常说十病九寒，寒生湿，湿生痰，痰生瘀，瘀生百病。我们人体内的寒湿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外寒，也就是外界环境给我们带来的寒气，长期吹空调啊，或者淋雨啊，或者是居住的环境比较潮湿，或者是这个换季的时候气温骤降，比方说我们这个不当的生活习惯，平时穿衣服过少啊，这个寒气啊，从皮肤的毛孔直接侵入到我们体内。第二种因素就是内寒，内寒呢，它是因为于长期的吃这个生冷的食物啊，暴饮暴食啊，作息的规律紊乱呢，再就是过度劳累、情绪内耗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就损害了我们的脾胃的阳气。长此以往，我们的脾胃运化失常，体内的水湿呢无法正常的代谢，所以就形成了内生的寒湿。
1: 那徐主任，可不可以理解，三伏灸其实它就是去除我们体内的寒湿的这种症状？
0: 是的。
1: 好的，那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呢，节目给大家讲的是三伏灸的一些养生知识。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信都区麒麟湾社区服务中心的徐庆余徐主任。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信都区麒麟湾社区服务中心的徐庆余徐主任，讲的是一些三伏灸的养生知识。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徐主任，咱刚才呢讲到了这个外寒和内寒两部分，那有一个问题哈，这个它是不是这个寒湿也是有一定的储存位置？就好像我们吃完饭之后，这个食物可能是储存在我们的胃里面，或者是说平时我们胳膊腿疼的时候，就相应的这个地方它就是有一定的寒气，比如说胳膊肘啊，或者是膝盖之类的，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您说的非常对。
1: 嗯。
0: 下面呢，咱接着就讲这个问题。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寒湿的来源。现在我们讲一下这个寒湿的危害。这个寒湿呢，最偏爱藏匿在我们人体的三个位置。第一层呢，是在皮肤的表层，表现为我们的皮肤油腻、长痘、还有湿疹啊、荨麻疹啊，包括身体浮肿。第二层，它沉积在我们的这个经络关节，它的表现主要是肩颈酸痛啊、老寒腿啊、关节炎呐、四肢麻木啊，或者是阴雨天我们的这个关节疼痛的加剧。第三层呢，它就深入到了我们的五脏六腑，也是危害最大的一层。它会引发我们的脾胃虚寒，包括呼吸系统的疾病， 包括我们女性。

0: 病的宫寒不孕呐、啊，肾气亏虚啊，包括儿童的免疫力低下等等一些慢性的问题。咱们很多人呢，常年的祛湿，喝祛湿茶呀、泡脚啊，包括拔罐，很多很多方法全都试过，但是湿气呢，反反复复，长期无法根治。它根本的原因就是咱们没有顺应天时。普通的祛湿方式只能排除我们表层的湿气，无法化解脏腑深层的寒气。我们的寒气不除，湿气就会反复滋生。而三伏灸呢，它依托天时之力，并且借助艾火的纯阳之性，寒湿同排，阴阳同补。这也是冬病夏治能够流传千年，被历代中医推崇的根本原因之一。在这里呢，我再纠正我们很多朋友的一个误区，这个三伏灸啊，不是生病之后才需要做的调理项目，它属于中医的养生方式。简单的来说，没病的做这个三伏灸可以固本培元，预防疾病。我们的这个小病慢病坚持做呢，可以达到标本兼顾、彻底康复的目的。咱们体虚虚弱的人群来做，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筑牢身体的屏障。所以呢，不管您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还是孩子，只要体质适配，三伏灸都是性价比最高的夏季养生方式。接下来呢，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26年完整的三伏周期，也就是咱们全年做三伏灸的最佳时间段。建议大家呀，按照这个阶段循序渐进的进行调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窗口期。咱们今年的三伏总共分4个阶段，包括初伏、中伏、末伏以及伏后的固本期。各个阶段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咱们的初伏呢，是从今年的7月20号到7月29号，一共有10天。这个阶段呢，主要是开腠理、补血气、排表气的，把表层的寒湿。咱们初伏的阳气，这个启动阶段，咱们身体的毛孔逐步的进行了打开。这个阶段施灸，主要是唤醒咱们人体气血的循环，使这个寒湿之气排出皮肤，排出浅表经络的湿气与寒气，为咱们后续深层的调理打下基础。适合所有的亚健康、气血亏虚、湿气偏重的人群。
1: 可不可以理解，这个就是初伏治疗的就是外寒？
0: 这只是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去除咱们表层的一些个寒湿的一个问题。
1: 不一定是外寒，包含一些症状轻一点的内寒。
0: 对，到了中伏啊，就是从我们的7月30号到8月8号，它共10天。这个时间段主要是清暑热、健脾胃、调和脏腑。中伏是全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也是调理黄金期中的黄金期。此时呢，咱们的艾火渗透力最强，它重点的调理的是我们的脾胃功能，用以化解体内的寒湿瘀阻，改善我们夏季贪凉所引发的脾胃疾病，同时呢，调理我们的呼吸道、关节等等顽固性的一些寒症。咱们的末伏从8月9号到8月18号也是10天，这个阶段呢，主要是去除深层的一些个寒湿，用以滋养脏腑，固本培元。到了末伏，阳气开始慢慢的回落，咱们人体的气血也逐渐趋于平稳。这个时间段呢，重点是用以攻克咱们沉积在骨骼、脏腑内部的陈年寒毒，针对多年的老寒腿呀、慢性鼻炎呐、顽固性的宫寒呐等等的老毛病，效果是最佳的。到了第四个阶段，也就是伏后的固本灸，这个时间段从8月19号到8月28号，也是10天。伏后固本呢，

0: 主要是用以收敛阳气，锁固元气，调理我们身体寒湿的一个效果的巩固。很多的朋友啊，做完三伏灸就直接停止，这是最大的养生误区。伏后固本能够把前期排出的寒湿、补充的阳气锁闭在我们的体内，避免我们身体的阳气的外泄、寒湿的反弹，相当于给身体上了一层保护锁，让三伏灸的效果直接翻倍，并且能够得到一个持续的状态。咱们这个四个阶段调理完的周期一共40天，通过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坚持做完这个全套的三伏灸啊，养生的效果远胜于日常的盲目调理。
1: 刚才您讲的这个伏后的固本期，我觉得是大家都有的一个误区。我们通常说三伏灸就觉得，哎，三个时间段就行了，然后最后的这个固本培元吧，算是最后
0: 是。
1: 一个啊，大家都不是很注意。我觉得话，听了我们今天节目，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最后的固本培元期呢当做一个重点哈，一定要去做，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0: 会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咱们2026年呢，去寒湿比往年更重要。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啊，从咱们这个中医学五运六气的角度看，今年是丙午年，属于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之年。今年的降水量比往年偏大，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
1: 嗯，确实。
0: 啊，所以今年咱们要做好温阳散寒祛湿、养护心肾的工作，才不至于使我们的身体以后出现一些问题，而去被动的治疗，不但遭罪，还得多花钱。咱们讲完三伏的这个时间，我再帮大家讲解一下，咱们这个五类必须要做或者非常适合做的三伏灸的人群，大家可以对照，看看自己是否在这个其中。
1: 嗯，这是我们的重点哈。
0: 是的，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呼吸道易感的人群，比方说常年过敏性鼻炎呐，一换季就打喷嚏、流鼻涕呀，包括慢性的咽炎、反复的支气管炎、小儿的咳喘，还有一换季就容易感冒发烧啊，这些人群，这类的人群本质是肺气虚弱，寒邪盘踞在我们的脏腑，三伏灸它可以温肺散寒、补益肺气，是根治呼吸道寒性疾病的最优方案，也是很多的个医院中医科每年三伏主推的项目。第二类呢，是这个脾胃虚弱的人群，它的表现主要是饭后腹胀啊、食欲不振呐、怕冷啊，或者是偶尔会反胃啊、反酸呐、一吃凉东西就会拉肚子、大便不成形啊，还有包括体型虚胖的，还有一些个消瘦的人群，它主要表现它的舌苔比较厚腻，发白。咱们夏天呢，湿气最重，并且这个湿气最容易，困住我们的脾胃。三伏灸啊，可以温补脾阳，提升脾胃运化的能力，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脾胃虚寒的问题。第三种类型，就是这个寒湿关节的人群，主要是一些个，比方说颈椎劳损呐、肩周炎呐，腰椎间盘不适啊、老寒腿啊，风湿性关节炎，包括这个经常四肢发凉麻木，一到阴雨天或者一进入空调房就感觉到很不舒服的这一类的人群，这个寒湿之气常年的侵入我们的关节经络，用普通的药物只能暂时的止痛，但是三伏灸呢可以直达病所，使寒湿之气排出我们的体外，来缓解陈年的关节病痛。还一类人群就是我们的女性的专属人群，她们表现呢就是宫寒呐、体寒呐，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啊，甚至夏天仍然是手足不温。再就是这个经期会出现痛经，月经期的时候这个会有一些血块，包括她这个经期紊乱或者产后体虚、面色蜡黄、气血不足、乳腺增生等等等等。由于

0: 咱们这个身体机能的因素，咱们女性啊，她的身体性质属阴，天生的阳气就不足，她最容易受到寒湿的侵扰。这个三伏灸可以达到温宫散寒、补益气血、调和冲任，并且能兼顾养生与养颜。第五类人群就是长期处于亚健康的一些个人群。他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这个长期熬夜呀，一直在损害我们的身体，导致了精神萎靡、浑身乏力、失眠多梦、免疫力低下、常年的容易疲劳，或者中老年的人的体质虚弱。咱们大部分现代的人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它的根源其实都是阳气亏虚。三伏灸啊，可以达到补足我们身体的元气，激活身体机能，延缓我们的人体的衰老速度。除此之外，很多家长关心孩子能不能做三伏灸。我明确地告诉大家，儿童非常适合做三伏灸。现在我们很多的小孩出现了挑食、厌食、反复感冒、腺样体肥大、过敏性鼻炎、脾胃积食、发育迟缓，大多都是因为脾胃虚弱、肺气不足、体内寒湿过盛导致。很多小孩现在这个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在家里的时候常年光着脚玩，但是这个光脚对身体的危害是最大的。咱们小孩脏腑娇嫩，代谢旺盛，在三伏天运用三伏灸，见效更快，能够增强我们孩子的抵抗能力，减少患疾生病的概率，帮助我们孩子脾胃正常的发展，并且呢，可以使我们孩子这个身高啊，这个发育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好的，徐主任，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节目继续。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